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听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2: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手艺和技艺，传承者们自己说，手艺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1: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人们在一门手艺前冠以老字的时候，这门手艺通常底蕴深厚，精妙绝伦，但有时也意味着它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甚至面临着存续方面的困境。对手艺来说，时间亦敌亦友，有的在历史长河中日趋式微，有的随着时间飞逝涅槃重生，乘风再起。生存还是毁灭，这是所有手艺不得不面对的命运。掌握其命运的唯有手艺人。在时代大潮中，手艺人为老手艺插上科技的翅膀，为传统美学搭建虚拟世界的舞台，让高冷艺术走进日常。他们总有新

先接地气的创意，让老手艺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找到生存空间，在艺术审美和经济收入之间找到平衡点，缔造着属于一根绣线、一根竹丝、一块铜板的传奇，讲述着文化物件里的中国故事，反映着一个民族对过往的追思，对未来的追寻。匪夷所思，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些逆袭的老手艺。2018年的一个傍晚，苏州90后青年张雪正在湖边散步，抬头远望，天边一朵飞鸟形状的云彩抓住了他的眼球，他随手拍下这景象，并分享在社交媒体。出于一名苏绣绣郎的职业习惯，他写道：“把它绣出来可好？”这个无心的自我提问要认真作答。一家游戏公司主动联系张雪，希望他根据这张照片设计一把团扇。那时张雪做了快10年的绣郎了，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在虚拟世界里展现苏绣之美。设计几易其稿，技法反复推敲，他对扇面上金凤凌空的设计很满意，但仍遇到了难题，如何呈现背景中星光满天的效果。张雪决定将缂丝与苏绣结合起来。张雪说，许多宝藏传统手艺都有自己的特长，迷茫时我常常会从他们当中寻找灵感，也向其他的手艺人借力。张雪请一位苏州缂丝的手艺人制作了缂丝的扇面，扇面上黑线镶了金线，灯光照射下扇面出现了繁星点点的效果。在缂丝扇面上绣花又是一个难题，张雪说，绣线太粗，画面粗糙，绣线太细，绣线容易被缂丝的底料割断。整个绣制过程张雪是如履薄冰，给绣制难度做加法，这对张雪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他还将手艺宝藏库里的苏式制扇榫卯结构送给用在了这把团扇上。最终这把凤凰于飞团扇在游戏中与玩家见面，张雪对游戏制作方提出要求，当玩家拿到道具时，一定要把团扇所设的非遗技艺呈现出来，让玩家在游戏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的00后学生季天祥和张雪一样，把各类传统手艺视作宝藏。2022年，季天祥开始跟随学校的艺术学院教师、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丁小飞学习景泰蓝制作。季天祥说，老师常说传统手艺太丰富了，我们永远都学不完。刚入行的季天祥把丁小飞不断向各类传统手艺学习的嘱托牢记在心。季天祥还分享了一个故事，2016年，丁小飞承担了为海军某部队舰船制作景泰蓝舰徽的任务。传统的景泰蓝工艺在处理图案中的大片空白时，会用掐丝在图案底部绘制云纹、回字纹等分割空白，减轻施釉难度，但舰徽的图案不能随意更改，于是丁小飞转变思路，转而使用錾刻工艺打造金属胎，錾刻的轮廓线起到了和掐丝工艺底纹相同的效果。季天祥说，能够熟练掌握錾刻工艺的人并不多见，听到老师讲解这件作品时，我心生敬佩。季天祥深知丁小飞能遇到问题时见招拆招，离不开多年的全面学习，他也感到幸运，能在青春年少时遇到这么一位一专多长的老师，为他的学艺之路扣好第一粒扣子。

2008年，来自四川省青城县的英英带着他的竹编作品来到北京奥运祥云小屋，向世界各国友人展现家乡这项非遗技艺的魅力。可现场的状况让他有些心急。经过竹编展区的参观者，在对竹编画赞叹之余，还会讨论这画的材质究竟是什么，丝线、藤草、塑料，五花八门的答案让英英急得上火。他说，我说是竹子，他们都不信。讲起这段经历，英英依然激动。那一趟北京之行，让这个生长在竹编世家的80后青年开始思考竹编的推广和传承问题。英英擅长平面竹编，他介绍长时间制作、高价售出、长时间制作的循环曾经是竹编画制作的主要模式，这就决定了这项像大熊猫一样珍贵又少见的技艺一直与大众市场绝缘。随着国家在非遗保护领域不断推出新的政策，英英也开始尝试让竹编走进大家生活。2016年，英英的工作室

与上海大学艺术学院建立合作关系，为首饰箱包制作竹编纹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殷殷用这句诗向人们形容清神竹编的现状。竹编技艺已经广泛地运用在餐具、家具、建筑等领域，只有想不到的，没有编不出来的。2022年，青神县全年竹产业综合产值达到70亿元。殷殷的积极探索，正是这项非遗技艺在青神县转型发展的缩影。景泰蓝工艺的传承与发展遇到过和竹编画相似的问题。季天祥说，这项工艺门槛高，涉及多个环节，需要掌握多项技能。这位青年景泰蓝学习者知道自己要成长为成熟的景泰蓝传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对景泰蓝的推广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传统的景泰蓝器物都是以碗、瓶等摆件形式出现，实用性和功能性比较弱，发挥想象力才能给景泰蓝创造更多的应用场景。季天祥设计了一款小鼠吃粽米的卡通景泰蓝坠饰，这是他发挥想象力的一次小试验。他希望在未来，景泰蓝可以出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近些年，国潮审美和国风文化的流行，让季天祥对景泰蓝艺术的生活化运用充满信心。他说，景泰蓝的色彩和线条有诗歌一般的气派和韵味，只要这韵味还在，脱离了器皿摆件，它依然是景泰蓝。我们的目标是让非遗生长在人们的生活里，而不是把它们封存在博物馆里和人们的记忆之中。

在同行看来，苏绣绣郎张雪她的脑洞很大，实现了苏绣在虚拟世界、动漫等领域的华彩亮相之后，她又开始探索三维立体苏绣的可能性。2022年，三维动态苏绣玉兰蝴蝶绣制成功，玉兰绽放，彩蝶来的生动场景出现在苏绣织就的世界里，张雪的三维苏绣梦实现了。唤醒这些蝴蝶和花卉的魔法是一种记忆合金材料。张雪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米海鹏合作，用记忆合金实现立体动态的苏绣画面。张雪和团队成员通过精密的设计和绣制，把记忆合金藏在了花瓣和蝴蝶的翅膀里，在特定条件下，两片记忆合金向不同角度形变，形成了玉兰花开、蝴蝶振翅的动态效果。作品一经问世，就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有网友感叹道，这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奢侈品。张雪以此为契机，把苏绣带到了更多更大的舞台。2017年，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出台，探索手工技艺与现代科技工艺装备的有机融合，天马行空的设计从蓝图变成实物，有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景泰蓝和科技的结合是纪天祥思考了很久的问题。他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之前，并不知道这种珐琅工艺还能与 3D 打印结合。事实上， 3D 打印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法，在景泰蓝制胎工序的使用中已经比较成熟。感受到科技给这项古老工艺带来的变化后，纪天祥脑洞大开，他说，这么好的技术是否能够运用在施釉等后续的工序中呢？一次上课，纪天祥观察到烧炉里的珐琅釉料因为高温亮着橙光，而后从沙粒变成了琉璃，嵌在了金属胎器表面。他随即想到，这与 3D 打印中光固化的原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通过 3D 打印给景泰蓝上釉，或许真的可以实现。纪天祥把想法告诉了老师，老师也支持他的想法，全流程 3D 打印景泰蓝未来可期。如果成真，更多人就能参与到景泰蓝的设计甚至是制作中，这对景泰蓝的传承意义重大。像苏绣绣郎张雪、景泰蓝传人纪天祥一样的青年探索者还有很多，他们用科技塑造着这些手艺的当代形态。张雪说，或许千百年后的人们在撰写手工艺历史时，会把我们的探索故事记录下来，我希望那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4: 滇缅铁路跨越了三个世纪，近200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它见证了中国人从被人欺负到自强不息，从被动修路到自主修路，坚韧求生、和平生存的意愿。这也是中国梦勇毅前行的坚定信心。从滇缅铁路到今天的大理临沧铁路，人们看到了历史的四个变化。第一次，1824年到1885年，英国梦想经过滇缅铁路控制中国。1831年，英国上尉军官斯普莱第一次提出。到1900年，英国的远东情报局长戴维斯的计划，都露骨地表达了这一情绪。他们想从云南进入，控制西藏、四川，进而控制长江。这是殖民时代掠夺的悲剧。第二次，清末明初，中国人也想修建滇缅铁路。1906年，清政府计划修建从腾冲到昆明。到四川的这条铁路，恢复古老的蜀先独道。民国初期，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也提出过西南国际大同道铁路的宏伟计划，但是因为贫穷积弱，国内国外战争不断，没有达成。类似的情况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曾上演过。第三个阶段，抗战时期。1938年12月，滇缅铁路开工。当时的统帅部考虑到了滇越铁路被迫中断的危险，所以要开辟云南的这条国际抗战大通道。可是没有预见到，当时的英国和法国很快战败，日本迅速席卷了东南亚。1940年7月，英国人和日本人达成封闭滇缅公路的协议。1940年9月，滇越铁路河口到碧色寨方向拆除，部分钢轨直接运到昆明。一九四二

0: 二年三月，日军占领缅甸首都仰光，迅速进攻曼德勒，切断滇缅公路，包围云南边境。中国派出远征军与日军浴血奋战，同时也命令滇缅铁路全线停工。中国军民期待在缅甸的远征军会出现奇迹，可从五月到八月，等来的却是40多封最高当局发来的破坏滇缅公路、滇缅铁路的电报。为防止日军顺路窜入，30多万民工的血和泪，6万远征军的亡灵，随着滇缅铁路一道淹没。历史的第四个阶段，硝烟散尽，地球开始变得像一个村子，各国和谐发展，以民众的经济和福利为宗旨。在滇缅铁路的线路上，2015年大理到临沧铁路动工修建，2020年12月底通车。曾经倾注过巨大心血、付出生命代价的临沧人民、云南人民，凝望着这条大山里的路，而久久不能平静。
1: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70万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为了赶出一条路，数不清的人献出了生命。滇缅铁路以昆明为起点，经安宁、陆丰至祥云，过临沧和两个瘴疠之乡云县和孟定，由孟定的南定河口出境，借缅甸铁路支线腊戌站，滇缅铁路要穿越横断山脉纵谷和澜沧江、南汀河等，一路上要开凿43条隧道，经过76条。根据这条线路的地质地形，滇缅铁路至少需要30万员工参加劳动。这里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民工们开山凿石的痕迹，由于炸药紧缺，民工们就吊在悬崖上，用木柴把岩石烧热，再浇凉水，然后用钢钎撬，用锤子凿。有人被鹰啄去了眼珠，有人被滚落的石头砸到了崖下。由于施工紧张，人们来不及为死去的人建坟，就地掩埋在路基周围。1940年春季的一天，孟定办事处第20总段段长陶树增来到了耿马土司罕富亭的大宅子，他自己都不知道这是第几次踏进土司府的大门了。
2: 陶树增他在我们家里没有住得很长啊，他来也跟我父亲讲了，住了几天，在就是他们在我们家里面那个过去，我们家是背后在这个已经撤掉了，现在在我们家里面，我们家是一个四合同四合院，四合院就是正房的那个对面啊，他们就住在那，在那设立一个工程人员啊，会土啊，那个墙上都贴上这个都图纸啊，那个山地形啊，这么就是在那有7、8个月呢，也是还配备有个电台。
1: 耿马土司罕富亭当年在滇缅铁路耿马段任站长，负责派工和征粮。当时滇缅铁路的修筑得到了各地土司的大力支持。陶树增这次来是因为遇到了让他头疼的事情，这就是20总段施工人员面临的吃粮问题。
2: 粮食基本上还是我们这个我们耿马供应的啊，那么我们耿马在孟定前后有个仓库，粮食就完全拿那个地方，每个寨子要养多少猪啊，要种多少菜，供应这些工人就是这样的啊，那么要。我父亲这边嘛，就这个要出文书了，出这个，啊，那时候嘛，

0: 用台文写，啊，用台文写，啊，写了嘛，就说某个寨子要出多少啊。
1: 当时的云南地广人稀，十几万青壮年已经去前线抗战，加上刚刚动用20万人修筑滇缅公路，种地的人几乎就剩下了老人和孩子。粮食不仅成了各个工程处担心的问题，也是让云南省主席龙云头疼的事情。
2: 所以你像那个41年和这个40年，粮食是一年之内涨了20倍。因为一涨的话呢，那些奸商就要囤积居奇，囤积居奇啊，就买不到粮食，买不到粮食，粮食就更要涨，就这样的恶性循环了，对吧？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话呢，这个龙云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云南人勒紧裤带，也要把这条铁路修通。他给各个县的指标就是，我给你多少粮食，你必须拿出来。
1: 为了保证粮食供应，龙云采取了严厉的手段，只要完不成粮食供应的，一律撤职。就这样，滇西民众从上到下，有粮的出粮，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
3: 林家人啊，你吃我来啊，络绎不绝的。你想，八百大米啊，小伙不是57万1200斤，57万，啊，200多斤。这些整个丰强镇呢，大约充其量不有200多匹马，200多匹骡马驮，是来来回回的驮的，好多家都为这个事情做出牺牲的，啊！你骑我来是让不开的，到那里交粮处啊是挤让不开的，我说让不开就挤呀。
1: 当年11岁的刘世高曾经跟随舅舅前往滇缅铁路运粮，送了300多天。
3: 那个路才有2尺多到3尺不到，10尺啊，就是70公分到80公分左右，路是坑坑洼洼的，那个马上躲在那个石头上是都会出火光的，试试没看，啊，那地方呢，没得吃的，没有卖的，我们直接到是可能大沙坝。
1: 当时送粮的人，短途来回要走4-5天，长途要用9天左右。仅景东一个县，如果以每天需要马匹350匹计算，平均往返共需马匹在6000匹以上。1941年冬到1942年春天，弥遮公路便道上布满了运送铁路物资的汽车和运送粮食的马帮、牛帮。而在群山峡谷之间，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布满了修路的人潮。当年曾阳甫和杜振远带着中美专家来到工地视察，看到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禁不住热泪盈眶。沉浸在欣慰中的曾阳甫、杜振远此时并不知道，一个巨大的危机正悄悄袭来。1940年7月18日，英日签订了封闭滇缅公路协定，导致滇缅铁路的材料来源被截断，滇缅铁路东线施工放慢，西线则完全停工。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抗战形势急转直下。随即国民政府做出了提前完成滇缅铁路的决定，从1942年1月起，30多万筑路大军进入提速赶工阶段。然而此时工地上的民工面临着断粮的威胁，滇西百姓家里也已经十室九空，民工靠挖野菜度日。
4: 国人浪来，国人住吃，啊，这些国人住的已经国人吃了。那么这就吃了一段时间，后一段时间是野菜吃不上了，那么盐吃不上，油吃都吃不上，那么就回了，啊，就是 放了新石米汤、南米汤泡饭吃。
1: 在艰苦的条件下，工程却依然按照进度进行。1942年春天，滇缅铁路东线已

0: 1942年5月12号这一天，对曾阳甫来说也许终生难忘。就在这一天，他接到了蒋介石一个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的决定，这个决定令曾阳甫痛彻心扉。第二天，曾阳甫来到了滇缅铁路弥渡指挥部，含泪下达了炸路的命令。
1: 那个炮声哇，那声音，各种声音啊，都是在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是不是说分时候，我说叫做接到命令起到那个时候，到一听到完到那一夜到亮，你都必须坚持着把这个工作做完了，好吗？
2: 结果就收不成了。
0: 在此后几十天的日子里，这隆隆的爆炸声一直在滇西民众的耳边回响。1942年1月，日军大举入侵缅甸，中美英组成抗日盟军，随即蒋介石派远征军出兵缅甸。由于英军避战自保，缅甸很快失陷。1942年5月4日，日军攻入滇西，为了阻止日军沿着滇缅铁路线进入云南，蒋介石下令尽快破路。
2: 蒋介石那时候是很积极，你知道前后40封电报啊，就几乎是隔天一封电报，隔天一封电报，甚至一天两封电报，啊，就是破路，就很快要把这条路彻底毁掉。他当然也知道破路的艰难，但是他对破路的艰难与曾阳甫的心情是不一样的，与杜振远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所以后来这个铁路破路工程人员是消极抵抗的。
0: 今天我们沿着当年滇缅铁路的路线去寻找他的踪影。我们一路寻找，终于在昆明开往一平浪方向的路段，看到了滇缅铁路仅仅保留下来的12公里铁轨。这段铁轨至今还在运行。滇西30多万百姓和数万铁路工程人员用生命和鲜血修筑的全长836公里的铁路，如今就这样默默地伫立在荒野中。今天在临沧地区的土地上，滇缅铁路的路基已经成了这儿的一条柏油公路。当年30万滇西百姓和数万工程技术人员用血肉之躯铺就的道路，成了临沧百姓出入大山与外界相连的唯一一条通道。专家统计，当年倒在滇缅铁路上的大约有10万人。滇缅铁路全长836公里，相当于每隔8米就会有一个人倒下，没有名字，没有墓碑。修一条铁路，看到火车，仍然是他们一个永远无法放弃的梦想。
3: 云南大理至临沧的大林铁路开通运行。
4: 上午10点，首趟载有690名旅客的和谐号列车从临沧站启动，经过1.5个小时左右到达大理，较以前公路行车缩短了3个小时。临沧将通过大理连接至昆明，与沪昆、云贵等高速铁路网连通，从而接入全国铁路网。
5: 这条铁路呢，建成将有助于整个延边地区经济的开发联动，对我们临沧的产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性的决定性的作用。
4: 大林铁路线路全长201公里，起于云南省大理州大理市，经微山县、南涧县，跨越澜沧江后进入临沧市临翔区，为国铁一级单线电气化铁路，设计行车速度160公里每小时。临沧位于中缅边境，大林铁路的开通结束了当地不通铁路的历史。
3: 运营首月，大林铁路累计发送游客旅客是10.11万人，发送货物3049吨。随着人流、物流、信息流持续加快，大林铁路不断释放发展红利。
6: 昆明至临沧动8102次列车上，一对双胞胎兄弟正在专心地写着寒假作业。他们的母亲罗正菊是临沧人，定居昆明已有10年。
7: 这一次的话，我也是体验一下，因为毕竟他的

0: 这个车程非常短，只要3个多小时。像以前我们自驾的话都是要开8、9个小时，像是国庆啊春节的时候，有的时候12个、3个小时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才3个多小时，我觉得比通飞机还高兴。
1: 时空的缩短放大了区域同城效应，临沧至昆明形成3至4小时交通圈，临沧至大理形成一体化生活圈，将进一步密切滇中、滇西、滇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在货运方面，大理至临沧开启了公转铁运输模式，短短一个月以来，运量就呈现了稳步上升态势，累计发送货物3049吨，装卸车完成462车。货物运输品类包括长石粉、纸浆、白糖、纤维板等等。
2: 我们呢，原来是要运到昆明、祥云、大理，现在不用运出去了，运到云南来发运了，对我们的成本降幅很大。
3: 现在自从通了以后，很多的民生物资，比如说玉米啊、大米啊，全都是用火车运过来。
1: 大林铁路首次投入春运，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统筹疫情防控和春运服务，沿线各车站加强与公交、出租及网约车联系，让公铁换乘更加便捷，针对重点旅客提供1对1服务，为旅客营造安全出行环境。
4: 虽然说咱们这个站是新，但是这些就是做得非常到位，就是跟那些大城市啊，那个大的那些高铁站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特别放心的那种。
1: 656个3记者报道。
5: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6: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7: 在博南古道的基础上，我们今天已经有了320国道公路，还有了高速公路，同时还在修建铁路。昆明到大理的铁路早已修通，大理到瑞丽的铁路正在建设中。
8: 7月28号上午，在大瑞铁路宝山站，现场施工人员完成了接触网支柱的阻力工序，随后工程师进行复测，结果符合验收标准，达到了相关参数要求。大瑞铁路首根接触网支柱成功立起。
9: 大瑞铁路站后工程主要包括接触网、电力变电、通信、信号、客服信息、防灾、防建等主要专业。站后工程是大瑞铁路建设的最后一个环节。
8: 据介绍，大瑞铁路穿越了苍山、怒山、高黎贡山等山脉，跨怒江、澜沧江、西尔河，沿线地质地貌复杂，桥隧比例高达75%。施工过程中不断遇到各种难题，对此，上万名施工人员奋战一线10多年，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本次站后工程启动，标志着大瑞铁路全线取得重大进展。大瑞铁路全长约330公里，东起大理市，西至瑞丽市。建成通车后，昆明至瑞丽将由目前公路的9小时压缩至4.5小时左右，结束云南保山和德宏不通铁路的历史，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0: 为了改善西南地区的交通条件，中国投资257亿修建大瑞铁路。虽然这条铁路看上去十分普通，不可思议的是，铁路上的一座隧道咋修建了12年？难道中国基建狂魔的称号只是徒有虚名？这座隧道就是大名鼎鼎的大柱山隧道。由此可以看出，大柱山隧道究竟有多难修。因为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上就没有一座隧道就能够让中国修这么久。就算是被法国人称为工程师的灾难，位于北非的甘塔斯隧道，最终也被中国轻松拿下。那么中国在修建大柱山隧道过程中究竟遇到了哪些困难呢？首先就必须提到隧道所在的区域，恰好是中国地质灾害频繁发生的位置，这也就构造了大柱山隧道施工地点复杂的地质结构。施工人员在这里作业必须万分小心，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涌水铺泥的情况，短短几分钟隧道内就会被泥水给彻底淹没，所以如何对付水患就成为大柱山隧道必须克服的问题。根据统计，施工人员在作业期间，这里涌出的地下水足够填满好几个起火。同时，在岩石应力的作用下，这里非常容易发生岩爆现象。对于岩爆，很多人或许没有见识过，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崩出的岩石碎片 及威力堪比手榴弹破片，能够对人体造成十分严重的伤害。为了自身安全，施工人员不得不身穿厚重的防护服作业，否则很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值得一提的是，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山洞中应该是非常凉爽的，但大珠山隧道不同，其内部的温度非常高，甚至可以超过40度，妥妥的高温天气。再加上水汽大量聚集，在这里形成了潮湿闷热的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施工变得异常困难。但为了让隧道正常施工，现场人员将一车车的冰块运入隧道中，才勉强维持住隧道内的温度。可以说，大珠山隧道集成了全球一半以上的隧道施工难题，称其为最难修建的工程也毫不为过。既然大珠山隧道如此难以修建，中国为何还一定要建成它呢？主要原因是因为这座隧道直接关系着大瑞铁路能否畅通。要知道，中国已经规划了泛亚铁路，大瑞线就是其中的重要工程。如果大瑞铁路无法修通，那么后续一系列工程将难以展开。所以不管它究竟有多难以修建，中国也一定会建成它。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是冥思，读是分享。这一刻我想安坐下来，这一刻我想和你因着共同的喜爱围坐灯下，朗读着我们自己的声音旅行。

许希林家的上空，最近经常有飞机在低空掠过。放暑假在家的他只知道，那是剑桥航校的学生在上课。1932年，为应对可能全面爆发的中日战争，国民政府在杭州剑桥成立了中央航空学校，开始培养第一代飞行员。每一个学生一进校门，就会看见刻在石碑上的校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子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刘翠刚是航校27驱逐科学生，他是辽宁人，日思夜想都想打回东北去。他的空中命中率高达90%，与教官高志航不相上下。对飞行员来说，死亡来的时候是一瞬间，爱情来的时候也是一瞬间。刘翠刚在火车上邂逅了18岁的许希林，一见钟情，无法自拔。如今已无人知道，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他是怎么知道许希林的名字和家庭住址的。回去之后，他就给许希林写了信：初遇成战，祸睹芳姿，娟秀温雅，令人堪慕，且似与余曾相识者。车至剑桥，匆促而别，然未识谁家闺秀。如是风姿，亦不复见。耿耿此心，望断双眸。然后刘志刚就每天到许希林家上空低空飞行。这种撩妹的方式首先打动了未来的丈母娘，她对女儿说：一定是那位姓刘的年轻人，飞得这么低，又猛又险。他还伸出头来跟我打招呼，又做特技给我看，电线震得抖动。我看现在通行男女交往，你就和他通信做个朋友吧，这年轻人也太执着了。许希林此时已是小学校长，已经拒绝过不少男士的求爱，但刘翠刚让他提笔写了第一封回信，两个人开始交往。许希林的父亲把掌上明珠叫到身边说：翠刚这个年轻人的确不错，但他的职业太危险了，你……许希林笑了，拿筷子在父亲的酒杯里蘸了酒，写下一行字：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刘翠刚突破了许希林的心防，许希林突破了父亲的担忧。3年后，两人喜结连理。齐邦媛被张大飞拥入怀中的那一刻，他已经19岁，在重庆南开中学念书。张大飞的父亲因为放走不少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家破人亡的张大飞一个人从辽宁进关，一路颠沛流离，之后被同是辽宁人的齐邦媛一家收留。1937年，18岁的张大飞以优异的成绩考上航校第12期学生，后来更是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飞行员。

在这期间，他一直与齐邦媛通信。在一封信里，张大飞写道：前天升空作战，搜索敌机，正前方云缝中突然出现一架漆了红太阳的飞机，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驾驶舱里那个人的脸，一脸的惊恐。我来不及多想，只知若不先开枪，自己就死定了。65年后，齐邦媛回忆道：不论在信上他是如何倾诉他的矛盾、苦恼和思家之情，在战火燎原、命如蜉蝣的大时代里，他是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是我那样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亵渎的巨大形象。1943年4月的黄昏，一个女孩对齐邦媛说，有人在操场上等她。她出去看到张大飞从梅林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走到一半，他忽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那是他第一次听到她的赞美，那种心情是永远忘不了的。张大飞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7点半以前要回到机场，只是赶过来看他一眼。队友的吉普车在校门口等着，他要走了。齐邦媛陪他往校门走，走到一半，骤雨落下，张大飞拉着他在一道屋檐下站住，把齐邦媛拢进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抱着他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齐邦媛听见他心跳如鼓。只有片刻，张大飞松手说：我必须走了。1945年，对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胜利的捷报不断传来，齐邦媛等待着张大飞的凯旋。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在贵州晃县的街头徘徊。日军全面侵华，他们想要赶往昆明，但这一路上全是逃难的民众，晃县的旅馆早已家家客满。林徽因此时已经患了肺病，更不能没有遮风挡雨之所。正在发愁，忽然听到一家小旅馆的楼上传来小提琴声，拉的是西方的古典音乐。在这样的穷乡僻壤，琴声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林徽因夫妇寻声而往，发现拉小提琴的黄栋全竟然只是个年轻学生，他和其他7个同学一起也要赶往昆明去航空学校就读。林徽因的三弟林恒也是航校的学生，于是黄栋全他们让了一间房子出来给林徽因他们住下。到了昆明，这8名青年认林徽因做了干姐姐。假日他们常在林徽因家里吃饭，在战火暂时不及之处，共度了一段欢乐时光。这些青年有的就读于清华大学这样的名校，有的是海外归来的华侨，有的跟梁思成、林徽因一样出身名门望族。如果不是因为抗战，这些青年也许会跟梁思成、林徽因一样成为知名学者或工程师。但日军的飞机飞来，他们只能毫不犹豫地升空迎击。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8月14日，
空军第五大队中队长刘翠刚率领机群升空迎战。这一天后来被定为空军节。十月，刘翠刚受命防卫首都领空，许希林也跟着搬到了南京。这一天日机来袭，刘翠刚升空迎敌，许希林在阳台上看到丈夫驾驶的2401号飞机在最后关头以技巧逆转升，将追赶他的日机击落。隔天丈夫回来笑着问他，你都听说了？许希林说，不，我全看到了。你在天上拼命，我却躲进防空洞，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讥讽，我做不到。开战三个月，刘翠刚已经击落七架敌机，与高志航、李桂丹、乐以琴并称空军四大金刚。但他也写下了这样一封信给许希林。假如我要为国牺牲，杀身成仁的话，那是尽了我的天职。你时时刻刻要用你最聪慧的脑子与理智，不要愚笨，不要因为我而牺牲一切。你应当创造新生命。我只希望你在人生的旅途中永远记着遇着了我这么一个人。我的脸，我是永远爱你的。两周之后，刘翠刚率队北上支援战斗。因为天气恶劣，而且缺乏无线电通讯，在山西高平迫降时撞上魁星楼，终年24岁。刚刚新婚一年的许希林永远失去了那个曾天天在他屋顶上打转的年轻人。1945年6月，正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就读的齐邦媛收到哥哥齐振一的来信。信上说，5月18日，张大飞在豫南会战中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他留下来一封信，一封诀别的信。振一，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8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7个人都走了。3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我请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媛这些年写的信妥当地寄回给他。这8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他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看见他由瘦小的女孩长成了少女。那天看到他由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了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他呢？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他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着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么能说我爱你呢？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26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没尝过。请你委婉地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齐邦媛回到重庆，看到书桌上那个深绿色的军邮袋，两天后才有勇气拆开。里面除了他写给张大飞的100多封信之外，还有一封从张大飞放在待命室的上装口袋里，已经被翻折过不知多少次，浅蓝已经褪色成黄白的信。那是齐邦媛在高三时写给他的。你说那天夜里回航，从云堆中出来，蓦地看见月亮又大又圆就在眼前，飞机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你了。齐邦媛后来去了台湾，2005年开始写作《巨流河》，叙述那一段痛彻心扉的家国事。1999年，时年75岁的他，第二次回到大陆探亲，在南京紫金山路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山坡上，找到了那块编号为 M 的石碑，上面有20个名字，其中之一是他所熟悉的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1918年生，1945年殉职。张大飞牺牲3个月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彻夜狂欢。那是齐邦媛漫长一生所仅见。他跟着哥哥们，也拿着火把上街去庆祝。只是当他走到南开中学的校门口时，那一瞬间，突然感到万声俱灭。2年前，他在这里看见高大帅气的他，半跑着上车离去，却彼此不知，那是他们今生的最后一面。他再也不能够忍受拥挤的人群，一个人穿过校园回了家。他一面跑，一面哭，他受不了这样的庆祝。当年曾被拥入怀中的少女，在昏天黑地的痛哭当中，度过了万人同欢的胜利夜。林徽因曾记载，前昨日航空毕业班的几个学生谈，我几乎要哭起来。这些青年叫我100分的感激同情。天天早上那些热血的人，在我们上空练习速度、驱逐和格斗，底下芸芸众生吃喝的仍然有些讲究。本来空战成势均力敌之势，后来因为日本将最新式的零式战斗机投入中国战场，瞬间改变了军事。中国空军面对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战斗机，只能希望迎头相撞，同归于尽。然后一个接一个的噩耗就传到了林徽因家里来。第一个是陈桂民，他在后方没有亲属，部队只能把他的遗物寄给名誉家长。林徽因捧着阵亡通知书，泣不成声。第二个是广东人叶鹏飞，不久小提琴家黄栋泉的遗物也寄到了，他在昆明上空被击落，尸骨无存。之后更大的打击降临，林徽因的弟弟航校第17毕业生林恒在成都上空阵亡。当时遇见的那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们，一个一个的离去，只剩最后的灵药。林徽因一家为他日夜祷告，盼他平安。

但终于灵耀还是在衡阳保卫战中罹难。自此林徽因一个亲弟弟，八个干弟弟全部殉国，牺牲时平均年龄不到25岁。在病榻上的林徽因写下了一首长诗《哭三弟恒》，字字血泪实际上是写给这一群年轻人的。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弟弟，不要伤心，你已做到你们能做的，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再等天亮。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而万千国人向你忘掉。你死是为了谁？纪录片《冲天》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而作，制作周期17个月。他采访了两岸三地近40位还在世的空军飞行员及眷属，整理了大量采访素材、口述、历史资料。导演张昭伟表示，他是拍给全体中国人看的，要不太遗憾，太可惜。可去年在台湾上映，年轻人中几乎无人问津，没有溅起一点反应。而在大陆目前还没有上映计划，影院里那些一星的烂片天天轮转，想看只能去 B 站。丘吉尔对英国皇家空军说的那句名言，其实同样适合这段中国空军的抗战史。在人类征战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对这么少人亏欠这么深的恩情。如果敌人破门而入，这些英气勃勃的青年没有任何躲闪的余地，即便有再多的不舍，他们必须下定决心斩断自己的未来，才能让他们所爱的人有未来。中华民国空军的信条是誓死报国，不生还。而如今，万千国人向你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0: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年的天气很奇怪，雨水很多，阴天也很多，好像在五六月份就已经提前进入到了雨季。面对超长续航的阴天，很多时候情绪也会受到一些小小的影响，所以今日份听歌主题是阴天快乐，希望这些歌曲符合阴天的基调，而又可以让你在这些歌曲当中找到一些小小的心灵慰藉。第一首歌曲来自毛不易，这是一首醍醐灌顶的歌，是一首安魂的歌，也是一首属于每个人的歌曲。我们都是茫茫众生，我们以为自己应该活得绚烂，可这么多年还是浮浮沉沉，像一朵浮萍。我们是芸芸万物，我们以为自己聪明伶俐，可以洞察人心，可是红尘滚滚，还是伤痕累累，就像是初生牛犊。我们在这座城市当中生活，有很多的无奈，嘲笑着此间少年多愁善感，可是为什么听到这首歌曲内心会泛起波澜，那涟漪飘飘荡荡，万里无边，非要到达心的彼岸。很多时候面对自己的未来，我们会习惯谨慎保守，凡事总是思虑太多，可是为什么遇到了你，我会用尽我一生的力气。生活当中的我们会迷茫一时，可是很多人也会迷茫一世。我们会努力地去寻找前路，可是前路好大的雾，有时候大到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也许碌碌无为，可是什么才是有所作为，其实我们并没有定义和答案。我们不甘平凡，可是平凡这件事情也是我们拼尽全力才得到的。我们这样的人有野心，有欲望，有迷茫，也有不甘，可是能怎么办呢？我们想要的也不过是有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一个心疼我们的人。这是唱给每一个人的歌曲，这是非常适合在阴天听到的旋律，来自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
1: 像我

这是一首充满了成长思考的歌曲，友情、迷失、沉默、遗忘，以及那些失去了的心中的旋律，也许其中仍然伴随着成长过程，有着无法避免的言不由衷，但是关于成长的归宿，你我又能寻找到怎样完美的答案呢？牛奶咖啡将它们变作了完美的音符，只愿与拥有同样心情的你产生如呼吸般的细微共鸣。在漫长的成长旅途当中，让我们一起欣赏那些无法逃避的孤独风景吧。来自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独。

这首歌曲给我的感受是，从未得到却仿佛失去了一万次，从未告白却说尽了一生的情话。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尽相同，也不会拥有完全一样的体悟，但这首歌是用情绪概括出了大抵超不过这些最简单的形容词和动词，好像给听者留下了广袤又抽象的无边际的想象力。突然发现感同身受其实本身就是个伪命题，而在这首歌曲当中震撼我的恰恰就是这些抽象的情绪。来自陈粒，

在我看来，这是一首超级适合在阴天听的歌曲，极富情感的钢琴琴音，极具戏剧张力的弦乐演奏，一来一往交织成动人的编曲，纯聆听有一种牵动人心的力量，而每一句歌词都好像是一段带着自省的对白，虽然至情至深，但是听起来却感觉莫名的伤心。这首歌曲其实不是让你听来心醉的，而是让你勇敢地在正确的时间点做出正确的决定和选择。那些选择让你我的故事不再抱憾，可以让未来没有可惜，也没有如果。来自林俊杰，《可惜没如果》。

这是一首属于熟女的歌曲，黄小琥以一种过来人的姿态，把那些原本遮掩得很好很心酸的浪漫毫不留情地一一捅破，然后像长者一样心疼地告诉我们，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在那些音符隐藏着最接近真实的赤裸情感当中，也夹杂着我们想说却无法诉说的百感交集，害怕爱别人，于是只能爱自己。来自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还是阿朱，用音乐的能量去对抗阴天。今日份听歌主题，阴天快乐。不知道你会不会和我一样，在阴天下雨的时候情绪低沉，然后就会去翻收藏夹里面那些相对老一点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真的是我阴天必听，1998年歌手彭佳慧深情演唱，将悲这个字从歌曲当中溢出来，直到和夜色融合在一起。开头缓慢地滑入了轻拍的旋律，而后长哼着开始进入了曲目，一步一步而来，仿佛两个人在一个偶然的地方，在一个偶然的时机，四目相对，但却只能定格在那里了，不能继续走下去。说陌生吧，仿佛也不陌生，但如果说热烈如火，却发现有没有这样的心情。感慨何用，只怪相见恨晚，只怪造物弄人，在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多少楼台烟雨中朦朦胧胧离散去吧。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歌曲当中唱到的这样，不如意是十之八九，相见恨晚只是九牛一毛当中的一遇而已，但这却可能是刻骨铭心，也是撕心裂肺的。很多时候哪怕只是个误会，都会让脆弱的天空下起雨，避雨或是淋雨，浇透自己还是烘干被伤透的发丝。有时候晚了就是晚了，无法挽留便是无法挽留，只能从此沿着各自的轨迹行进，长叹一声相见恨晚罢了。而现实生活中的你我，又何尝不是用相见恨晚来作为不够勇敢的借口呢？再也回不到错过的那个分岔路口，是伪装或是言不由衷，是每个人能从歌曲里听到的不同情绪。来自彭佳慧，相见恨晚。

这是一首有些年头的歌曲，旋律缓慢推进，直到一步一步达到最后一层，直达心灵深处的情绪。那震颤了空气的音色，那闭上眼睛摸着旋律一步一步走向歌者内心深处的感觉，起步非常的安静，中间却带着复杂的情愫，真的好像洋葱一样被包裹了一层一层，随着旋律的推进见到了最深的秘密，那言不由衷，那让人流泪的真情流淌而出。来自杨宗纬，洋葱。

这首歌曲讲述的是分隔两地的恋人之间的故事。城市越来越大，工作的种类越来越多样化，异地恋好像成为了现代社会当中不得不谈的恋爱方式。如果你在别的地方，无论天亮天黑，天冷天热，总会在那些恰当又不恰当的时候想起不在身旁的你。来自戴佩妮，怎样？

钟无艳作为富士山下的姐妹篇，整首歌曲的风格和框架大同小异，又前后呼应，只是在谢安琪的演唱当中感受到的是喜欢一个人的绝望，使得整首歌曲充盈其间的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卑微。你的喜乐悲欢我都无从成为其中的一员，你的笑颜我也只能远观，你的悲伤却又能够成为你给我的倾诉，我笑着安慰，心里却如同喷涌的熔岩，明明近在咫尺，却又好像远在天涯，这就是爱而不得的哀伤。来自谢安琪

这是一首非常适合在阴天单曲循环的蔡氏情歌，旋律好像漩涡一样进去，节奏轻快，歌词直白简单，好像始终围绕着听歌人的感受，搭配上蔡健雅略带慵懒干净舒适的嗓音。高跟鞋给的骄傲平底鞋给不了，而平底鞋给的安全感高跟鞋也给不了。大话西游里的孙悟空说，我不戴金箍救不了他，戴了金箍爱不了他。也许这就是年纪和爱情常常带给我们的无力感吧。如果天气一直没有办法畅快地晴起来，就让我们在歌曲当中感受一些专属于阴天的快乐吧。红色高跟鞋来自蔡健雅，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听歌。 See you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听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
2: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1: 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3: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手艺和技艺，传承掌门自己说，手艺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1: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人们在一门手艺前冠以老子的时候，这门手艺通常底蕴深厚，精妙绝伦，但有时也意味着它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甚至面临着存续方面的困境。对手艺来说，时间亦敌亦友，有的在历史长河中日趋式微，有的随着时间飞逝涅槃重生，乘风再起。生存还是毁灭，这是所有手艺不得不面对的命运，掌握其命运的唯有手艺人。在时代大潮中，手艺人为老手艺插上科技的翅膀，为传统美学搭建虚拟世界的舞台，让高冷艺术走进日常，他们总有新鲜接地气的创意，让老手艺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找到生存空间，在艺术审美和经济收入之间找到平衡点，缔造着属于一根绣线、一根竹丝、一块铜板的传奇，讲述着文化物件里的中国故事，反映着一个民族对过往的追思，对未来的追寻。非遗所思，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些逆袭的老手艺。2018年的一个傍晚，苏州90后青年张雪正在湖边散步，抬头远望天边，一朵飞鸟形状的云彩抓住了他的眼球，他随手拍下这景象并分享在社交媒体。出于一名苏绣绣郎的职业习惯，他写道，把它绣出来可好。这个无心的自我提问要认真作答。一家游戏公司主动联系张雪，希望他根据这张照片设计一把团扇。那时张雪做了快10年的绣郎了，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在虚拟世界里展现苏绣之美。设计几易起稿，技法反复推敲，他对扇面上金凤凌空的设计很满意，但仍遇到了难题，如何呈现背景中星光满天的效果。张雪决定将缂丝与苏绣结合起来。张雪说，许多宝藏传统手艺都有自己的特长，迷茫时我常常会从他们当中寻找灵感，也向其他的手艺人借力。张雪请一位苏州缂丝的手艺人制作了缂丝的扇面，扇面上黑线镶了金。

线，灯光照射下，扇面出现了繁星点点的效果。在缂丝扇面上绣花又是一个难题。张雪说，绣线太粗，画面粗糙，绣线太细，绣线容易被缂丝的底料割断。整个绣制过程，张雪是如履薄冰。给绣制难度做加法，这对张雪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她还将手艺宝藏库里的苏式制扇榫卯结构送锦用在了这把团扇上。最终这把凤凰于飞团扇在游戏中与玩家见面。张雪对游戏制作方提出要求，当玩家拿到道具时，一定要把团扇所设的非遗技艺呈现出来，让玩家在游戏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的00后学生季天祥和张雪一样，把各类传统手艺视作宝藏。2022年，季天祥开始跟随学校的艺术学院教师、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丁小飞学习景泰蓝制作。季天祥说，老师常说传统手艺太丰富了，我们永远都学不完。刚入行的季天祥把丁小飞不断向各类传统手艺学习的嘱托牢记在心。季天祥还分享了一个故事，2016年，丁小飞承担了为海军某部队舰船制作景泰蓝舰徽的任务。传统的景泰蓝工艺在处理图案中的大片空白时，会用掐丝在图案底部绘制云纹、回字纹等分割空白，减轻施釉难度。但舰徽的图案不能随意更改，于是丁小飞转变思路，转而使用錾刻工艺打造金属胎。錾刻的轮廓线起到了和掐丝工艺底纹相同的效果。季天祥说，能够熟练掌握錾刻工艺的人并不多见，听到老师讲解这件作品时，我心生敬佩。季天祥深知丁小飞能遇到问题时见招拆招离不开多年的全面学习，他也感到幸运能在青春年少时遇到这么一位一专多长的老师，为他的学艺之路扣好第一粒扣子。

2008年，来自四川省青神县的殷英带着他的竹编作品来到北京奥运祥云小屋，向世界各国友人展现家乡这项非遗技艺的魅力。可现场的状况让他有些心急。经过竹编展区的参观者，在对竹编画赞叹之余，还会讨论这画的材质究竟是什么，丝线、藤草、塑料，五花八门的答案让殷英急得上火。他说，我说是竹子，他们都不信。讲起这段经历，殷英依然激动。那一趟北京之行，让这个生长在竹编世家的80后青年开始思考竹编的推广和传承问题。殷英擅长平面竹编，他介绍长时间制作、高价售出、长时间制作的循环曾经是竹编画制作的主要模式，这就决定了这项像大熊猫一样珍贵又少见的技艺一直与大众市场绝缘。随着国家在非遗保护领域不断推出新的政策，殷英也开始尝试让竹编走进大家生活。2016年，殷英的工作室与上海大学艺术学院建立合作关系，为首饰箱包制作竹编纹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殷英用这句诗向人们形容青神竹编的现状。竹编技艺已经广泛地运用在餐具、家具、建筑等领域，只有想不到的，没有编不出来的。2022年，青神县全年竹产业综合产值达到70亿元。殷英的积极探索，正是这项非遗技艺在青神县转型发展的缩影。景泰蓝工艺的传承与发展遇到过和竹编画相似的问题。季天祥说，这项工艺门槛高，涉及多个环节，需要掌握多项技能。这位青年景泰蓝学习者知道自己要成长为成熟的景泰蓝传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对景泰蓝的推广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传统的景泰蓝器物都是以碗、瓶等摆件形式出现，实用性和功能性比较弱，发挥想象力才能给景泰蓝创造更多的应用场景。季天祥设计了一款小鼠吃粽米的卡通景泰蓝坠饰，这是他发挥想象力的一次小试验。他希望在未来，景泰蓝可以出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近些年，国潮审美和国风文化的流行，让季天祥对景泰蓝艺术的生活化运用充满信心。他说，景泰蓝的色彩和线条有诗歌一般的气派和韵味，只要这韵味还在，脱离了器皿摆件，它依然是景泰蓝。我们的目标是让非遗生长在人们的生活里，而不是把它们封存在博物馆里

在同行看来，苏绣绣郎张雪她的脑洞很大，实现了苏绣在虚拟世界、动漫等领域的华彩亮相之后，她又开始探索三维立体苏绣的可能性。2022年，三维动态苏绣玉兰蝴蝶绣制成功，玉兰绽放、彩蝶来的生动场景出现在苏绣织就的世界里，张雪的三维苏绣梦实现了。唤醒这些蝴蝶和花卉的魔法是一种记忆合金材料。张雪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米海鹏合作，用记忆合金实现立体动态的苏绣画面。张雪和团队成员通过精密的设计和绣制，把记忆合金藏在了花瓣和蝴蝶的翅膀里，在特定条件下，两片记忆合金向不同角度形变，形成了玉兰花开、蝴蝶振翅的动态效果。作品一经问世，就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有网友感叹道，这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奢侈品。张雪以此为契机，把苏绣带到了更多更大的舞台。2017年，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出台，探索手工技艺与现代科技工艺装备的有机融合，天马行空的设计从蓝图变成实物，有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景泰蓝和科技的结合是季天祥思考了很久的问题。他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之前，并不知道这种珐琅工艺还能与 3D 打印结合。事实上， 3D 打印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法，在景泰蓝制胎工序的使用中已经比较成熟。

感受到科技给这项古老工艺带来的变化后，季天祥脑洞大开，他说这么好的技术是否能够运用在施釉等后续的工序中呢？一次上课，季天祥观察到烧炉里的珐琅釉料因为高温亮着橙光，而后从沙粒变成了琉璃，嵌在了金属胎器表面。他随即想到，这与 3D 打印中光固化的原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通过 3D 打印给景泰蓝上釉或许真的可以实现。季天祥把想法告诉了老师，老师也支持他的想法，全流程 3D 打印景泰蓝未来可期，如果成真，更多人就能参与到景泰蓝的设计甚至是制作中，这对景泰蓝的传承意义重大。像苏绣绣郎张雪、景泰蓝传人季天祥一样的青年探索者还有很多，他们用科技塑造着这些手艺的当代形态。张雪说，或许千百年后的人们在撰写手工艺历史时会把我们的探索故事记录下来，我希望那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0: 越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越想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越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1, 2, 3, 走。

0: 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Yunnan Radio International。
2: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0: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3: 滇缅铁路跨越了三个世纪，近两百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它见证了中国人从被人欺负到自强不息，从被动修路到自主修路，坚忍求生、和平生存的意愿。这也是中国梦勇毅前行的坚定信心。从滇缅铁路到今天的大理临沧铁路，人们看到了历史的四个变化。第一次，1824年到1885年，英国梦想经过滇缅铁路控制中国。1831年，英国上尉军官斯普莱第一次提出。到1900年，英国的远东情报局长戴维斯的计划，都露骨地表达了这一情绪。他们想从云南进入，控制西藏、四川，进而控制长江。这是殖民时代掠夺的悲剧。第二次，清末民初，中国人也想修建滇缅铁路。1906年，清政府计划修建从腾冲到昆明。到四川的这条铁路，恢复古老的蜀先独道。民国初期，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也提出过西南国际大同道铁路的宏伟计划，但是因为贫穷积弱，国内国外战争不断，没有达成。类似的情况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曾上演过。第三个阶段，抗战时期。1938年12月，滇缅铁路开工。当时的统帅部考虑到了滇越铁路被迫中断的危险，所以要开辟云南的这条国际抗战大通道。可是没有预见到，当时的英国和法国很快战败，日本迅速席卷了东南亚。1940年7月，英国人和日本人达成封闭滇缅公路的协议。1940年9月，滇越铁路河口到碧色寨方向拆除，部分钢轨直接运到昆明。1942年3月，日军占领缅甸首都仰光，迅速进攻曼德勒，切断滇缅公路，包围云南边境。中国派出远征军与日军浴血奋战，同时也命令滇缅铁路全线停工。中国军民期待在缅甸的远征军会出现奇迹，可从5月到8月，等来的却是40多封最高当局发来的破坏滇缅公路、滇缅铁路的电报。为防止日军顺路窜入，30多万民工的血和泪、6万远征军的亡灵，随着滇缅铁路一道淹没。历史的第四个阶段，硝烟散尽，地球开始变得像一个村子，各国和谐发展，以民众的经济和福利为宗旨。在滇缅铁路的线路上，2015年大理到临沧铁路动工修建，2020年12月底通车。曾经倾注过巨大心血、付出生命代价的临沧人民、云南人民，凝望着这条大山里的路，而久久不能平静。
4: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几十万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为了赶住一条路，数不清的人献出了生命。滇缅铁路以昆明为起点，经安宁、陆丰至祥云，过临沧和两个瘴疠之乡云县和孟定，由孟定的南定河口出境，接缅甸铁路支线腊戌站、 滇缅铁路要穿越横断山脉纵谷和澜沧江、南汀河等，一路上要开凿43条隧道，经过76条。根据这条线路的地质地形，滇缅铁路至少需要30万员工参加劳动。这里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民工们开山凿石的痕迹，由于炸药紧缺，民工们就吊在悬崖上，用木柴把岩石烧热，再浇凉水，然后用钢钎撬，用锤子凿。有人被鹰啄去了眼珠，有人被滚落的石头砸到了崖下。由于施工紧张，人们来不及为死去的人建坟，就地掩埋在路基周围。1940年春季的一天，孟定办事处第20总段段长陶树增来到了耿马土司罕富亭的大宅子，他自己都不知道这是第几次踏进土司府的大门了。
5: 陶树增他在我们家里没有住得很长啊，他来也跟公父亲讲了，住了几天，在就是他们在我们家里面那个过去，我们家是背后，在这个已经拆掉了。现在在我们家里，我们家是一个四合同四合院，四合院就是正房的那个对面，啊，他们就住在那，就在那设立一个工程人员啊，或绘图啊，那个墙上都贴上这个的图纸啊。那个山地形啊，这么就是在那有7、8个人呢，也是还配备有个电台。
4: 耿马土司罕富亭当年在滇缅铁路耿马段任站长，负责派工和征粮。当时滇缅铁路的修筑得到了各地土司的大力支持。陶树增这次来是因为遇到了让他头疼的事情，这就是20总段施工人员面临的吃粮问题。
5: 粮食基本上还是我们这个我们耿马供应的啊。那么我们耿马在孟定街上有个仓库，粮食就完全拿那个地方。每个寨子要养多少猪啊，要种多少菜，供应这些工人就是这样的啊。那么要。我父亲这边嘛，就是个要出文书了，出这个，啊，那时候嘛，用台文写，啊，用台文写，啊，写了嘛，就是某个寨子要出多少啊。
4: 当时的云南地广人稀，10几万青壮年已经去前线抗战，加上刚刚动用20万人修筑滇缅公路。种地的人几乎就剩下了老人和孩子，粮食不仅成了各个工程处担心的问题，也是让云南省主席龙云头疼的事情。
6: 所以你像那个41年和这个40年，粮食是一年之内涨了20倍，因为一涨的话呢，那些奸商就要囤积居奇，囤积居奇啊，就买不到粮食，买不到粮食，粮食就更要涨，就这样的恶性循环了，对不对？所以在那个时候之后呢，这个龙云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云南人勒紧裤带，也要把这条铁路修通。他给各个县的指标就是，我给你多少粮食，你必须拿出来。
4: 为了保证粮食供应，龙云采取了严厉的手段。只要完不成粮食供应的，一律撤职。就这样，滇西民众从上到下，有粮的出粮，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
7: 林家人啊，你请我来啊，络绎不绝的。你想，8包大米啊，这货不是57万1200斤，57万，啊，200多斤。那些这个风险证呢，大约充其量不有200多匹嘛， 两百多匹老马驮，是来来回回的驮的，好多家都为这个事情做出牺牲的，啊！你请我来，是让不开的，到那里交粮处啊，是挤让不开的。我说让不开就挤呀。
4: 当年11岁的刘世高曾经跟随舅舅前往滇缅铁路运粮，送了300多天。
7: 那个路啊，那个路才有2尺多到3尺不到，10尺啊，就是70公分到80公分左右，路是坑坑洼洼的，那个马上躲在那个石头上是都会出火光的，试试没看，啊，那地方呢，没得吃的，没人卖的，我们这点刀子是可能大沙坝。
4: 当时送粮的人，短途来回要走4-5天，长途要用9天左右。仅景东一个县，如果以每天需要马匹350匹计算，平均往返共需马匹在6000匹以上。1941年冬到1942年春天，弥哲公路便道上布满了运送铁路物资的汽车和运送粮食的马帮、牛帮。而在群山峡谷之间，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布满了修路的人潮。当年曾阳甫和杜振远带着中美专家来到工地视察，看到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禁不住热泪盈眶。沉浸在欣慰中的曾阳甫、杜振远此时并不知道，一个巨大的危机正悄悄袭来。1940年7月18日，英日签订了封闭滇缅公路协定，导致滇缅铁路的材料来源被截断，滇缅铁路东线施工放慢，西线则完全停工。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抗战形势急转直下。随即，国民政府做出了提前完成滇缅铁路的决定。从1942年1月起，30多万筑路大军进入提速赶工阶段。然而，此时工地上的民工面临着断粮的威胁，滇西百姓家里也已经十室九空，民工靠挖野菜度日。
8: 国人拿来，国人住吃，啊，这是国人住的，一定国人吃了。那么这就吃了一段时间，后一段时间是野菜吃不上了，那么盐吃不上，油吃都吃不上，那么就回了，啊，就是算了，先吃米汤，拿米汤泡饭吃。
4: 在艰苦的条件下，工程却依然按照进度进行。1942年春天，滇缅铁路东线已经铺轨到伊平浪，西线路基基本完成，只待铺轨。滇西男女老幼都在盼望着火车就要开过来了，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火车对他们却成了一个永远的梦。1942年5月12号这一天，对曾阳甫来说也许终生难忘。就在这一天，他接到了蒋介石一个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的决定，这个决定令曾阳甫痛彻心扉。第二天，曾阳甫来到了滇缅铁路弥渡指挥部，含泪下达了炸路的命令。
9: 那个炮声、哇的声音、各种声音啊，都是在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是不是说分时候啊？叫做接到命令起到那个时候，到一天到晚到那一夜到亮，你都必须坚持着把这个工作做完的，好吗？
10: 这个就什么声音？
4: 在此后几十天的日子里，这隆隆的爆炸声一直在滇西民众的耳边回响。1942年1月，日军大举入侵缅甸，中美英组成抗日盟军，随即蒋介石派远征军出兵缅甸。由于英军避战自保，缅甸很快失陷。1942年5月4日，日军攻入滇西， 为了阻止日军沿着滇缅铁路线

0: 进入云南，蒋介石下令尽快破路。
1: 蒋介石那时候是很积极，你像前后40封电报啊，就几乎是隔天一封电报，隔天一封电报，甚至一天两封电报，啊，就是破，就很快要把这条路。

0: 员是消极抵抗的。
1: 今天我们沿着当年滇缅铁路的路线去寻找它的踪影，我们一路寻找，终于在昆明开往一平浪方向的路段看到了滇缅铁路仅仅保留下来的12公里铁轨。这段铁轨至今还在运行。滇西30多万百姓和数万铁路工程人员用生命和鲜血修筑的全长836公里的铁路，如今就这样默默地伫立在荒野中。今天在临沧地区的土地上，滇缅铁路的路基已经成了这儿的一条柏油公路。当年30万滇西百姓和数万工程技术人员用血肉之躯铺就的道路，成了临沧百姓出入大山与外界相连的唯一一条通道。专家统计，当年倒在滇缅铁路上的大约有10万人。滇缅铁路全长836公里，相当于每隔8米就会有一个人倒下，没有名字，没有墓碑。修一条铁路，看到火车，仍然是他们一个永远无法放弃的梦想。
2: 云南大理至临沧的大岭铁路开通运行。
3: 上午10点，首趟载有690名旅客的和谐号列车从临沧站启动，经过1个半小时左右到达大理，较以前公路行车缩短了3个小时。临沧将通过大理连接至昆明，与沪昆云贵等高速铁路网连通，从而接入全国铁路网。
4: 这条铁路呢，建成将有助于整个延边地区经济的开发联动，对我们临沧的产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性的决定性的作用。
3: 大岭铁路线路全长201公里，起于云南省大理州大理市，经微山县、南涧县，跨越澜沧江后进入临沧市临翔区，为国铁一级单线电气化铁路，设计行车速度160公里每小时。临沧位于中缅边境，大岭铁路的开通结束了当地不通铁路的历史。
5: 运营首月，大岭铁路累计发送游客旅客是10.11万人，发送货物3049吨。随着人流、物流、信息流持续加快，大岭铁路不断释放发展红利。
6: 昆明至临沧动8102次列车上，一对双胞胎兄弟正在专心地写着寒假作业。他们的母亲罗正菊是临沧人，定居昆明已有10年。
7: 这一次的话，我也是体验一下，因为毕竟它的这个车程非常短，只要3个多小时。像以前我们自驾的话，都是要开8、9个小时，像是国庆啊、春节的时候，有的时候12个、3个小时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才3个多小时，我觉得比通飞机还高兴。
6: 时空的缩短放大了区域同城效应，临沧至昆明形成3至4小时交通圈，临沧至大理形成一体化生活圈，将进一步密切滇中、滇西、滇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在货运方面，大理至临沧开启了公转铁运输模式，短短1个月以来，运量就呈现了稳步上升态势，累计发送货物3049吨，装卸车完成462车。货物运输品类包括长石粉、纸浆、白糖、纤维板等等。
8: 我们呢，原来是要运到昆明，前运大理，现在不用运出去了，运到云层来发运了，对我们的成本降幅很大。
7: 现在自从通了以后，很多的民生物资，比如说玉米啊、大米啊，全都是用火车运过来。
6: 大岭铁路首次投入春运，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统筹疫情防控和春运服务，沿线各车站加强与公交、出租及网约车联系，让公铁换乘更加便捷。针对重点旅客提供1对1服务，为旅客营造安全出行环境。
9: 虽然说咱们这个站是新，但是这些就是做得非常到位，就是跟那些大城市呀、那个大的那些高铁站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特别放心的那种。
6: 6563记者报道。
10: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6035。

0: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1: 在博南古道的基础上，我们今天已经有了320国道公路，还有了高速公路，同时还在修建铁路。昆明到大理的铁路早已修通，大理到瑞丽的铁路正在建设中。
2: 7月28号上午，在大瑞铁路宝山站，现场施工人员完成了接触网支柱的阻力工序。随后，工程师进行复测，结果符合验收标准，达到了相关参数要求。大瑞铁路首根接触网支柱成功立起。
3: 大瑞铁路站后工程主要包括接触网、电力变电、通信、信号、客户信息、防灾、防建等主要专业。站后工程是大瑞铁路建设的最后一个环节。
2: 据介绍，大瑞铁路穿越了苍山、怒山、高黎贡山等山脉，跨怒江、澜沧江、西尔河，沿线地质地貌复杂，桥隧比例高达75%。施工过程中不断遇到各种难题，对此，上万名施工人员奋战一线10多年，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本次站后工程启动，标志着大瑞铁路全线取得重大进展。大瑞铁路全长约330公里，东起大理市，西至瑞丽市。建成通车后，昆明至瑞丽将由目前公路的9小时压缩至4.5小时左右，结束云南保山和德宏不通铁路的历史，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为了改善西南地区的交通条件，中国投资257亿修建大瑞铁路。虽然这条铁路看上去十分普通，不可思议的是，铁路上的一座隧道咋修建了12年？难道中国基建狂魔的称号只是徒有虚名？这座隧道就是大名鼎鼎的大柱山隧道。由此可以看出，大柱山隧道究竟有多难修。因为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上就没有一座隧道就能够让中国修这么久。就算是被法国人称为工程师的灾难，位于北非的甘塔斯隧道，最终也被中国轻松拿下。那么中国在修建大柱山隧道过程中，究竟遇到了哪些困难呢？首先就必须提到隧道所在的区域，恰好是中国地质灾害频繁发生的位置，这也就构造了大柱山隧道施工地点复杂的地质结构。施工人员在这里作业，必须万分小心，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涌水出泥的情况，短短几分钟，隧道内就会被泥水给彻底淹没。所以如何对付水患就成为大柱山隧道必须克服的问题。根据统计，施工人员在作业期间，这里涌出的地下水足够填满好几个西湖。同时在岩石应力的作用下，这里非常容易发生岩爆现象。对于岩爆，很多人或许没有见识过，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崩出的岩石碎片其威力堪比手榴弹破片，能够对人体造成十分严重的伤害。为了自身安全，施工人员不得不身穿厚重的防护服作业，否则很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值得一提的是，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山洞中应该是非常凉爽的，但大柱山隧道不同，其内部的温度非常高，甚至可以超过40度，妥妥的高温天气。再加上水汽大量聚集，在这里形成了潮湿闷热的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施工变得异常困难。但为了让隧道正常施工，现场人员将一车车的冰块运入隧道中，才勉强维持住隧道内的温度。可以说，大柱山隧道集成了全球一半以上的隧道施工难题，称其为最难修建的工程也毫不为过。既然大柱山隧道如此难以修建，中国为何还一定要建成它呢？主要原因是因为这座隧道直接关系着大瑞铁路能否畅通。要知道，中国已经规划了泛亚铁路，大瑞线就是其中的重要工程。如果大瑞铁路无法修通，那么后续一系列工程将难以展开。所以不管它究竟有多难以修建，中国也一定会建成它。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是冥思，读是分享。这一刻我想安坐下来，这一刻我想和你因着共同的喜爱围坐灯下，朗读着我们自己的声音旅行。

许希林家的上空最近经常有飞机在低空掠过，放暑假在家的他只知道那是笕桥航校的学生在上课。1932年，为应对可能全面爆发的中日战争，国民政府在杭州笕桥成立了中央航空学校，开始培养第一代飞行员。每一个学生一进校门，就会看见刻在石碑上的校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子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刘翠刚是航校27驱逐科学生，他是辽宁人，日思夜想都想打回东北去。他的空中命中率高达90%，与教官高志航不相上下。对飞行员来说，死亡来的时候是一瞬间，爱情来的时候也是一瞬间。刘翠刚在火车上邂逅了18岁的许希林，一见钟情无法自拔。如今已无人知道，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他是怎么知道许希林的名字和家庭住址的。回去之后，他就给许希林写了信：初遇成战，获睹芳姿，娟秀温雅，令人堪慕，且似与余曾相识者。车至笕桥，匆促而别，然未识谁家闺秀。如是风姿，亦不复见。耿耿此心，望断双眸。然后刘志刚就每天到许希林家上空低空飞行。这种撩妹的方式首先打动了未来的丈母娘，她对女儿说：一定是那位姓刘的年轻人，飞得这么低，又猛又险，他还伸出头来跟我打招呼，又做特技给我看，电线震得抖动。我看现在通行男女交往，你就和他通信做个朋友吧，这年轻人也太执着了。许希林此时已是小学校长，已经拒绝过不少男士的求爱，但刘翠刚让他提笔写了第一封回信，两个人开始交往。许希林的父亲把掌上明珠叫到身边说：翠刚这个年轻人的确不错，但他的职业太危险了，你……许希林笑了，拿筷子在父亲的酒杯里蘸了酒，写下一行字：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刘翠刚突破了许希林的心防，许希林突破了父亲的担忧。3年后，两人喜结连理。齐邦媛被张大飞拥入怀中的那一刻，他已经19岁，在重庆南开中学念书。张大飞的父亲因为放走不少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家破人亡的张大飞一个人从辽宁进关，一路颠沛流离之后，被同是辽宁人的齐邦媛一家收留。1937年，18岁的张大飞以优异的成绩考上航校第12期学生，后来更是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飞行员。在这期间，他一直与齐邦媛通信。在一封信里，张大飞写道：前天升空作战，搜索敌机，正前方云缝中突然出现一架漆了红太阳的飞机，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驾驶舱里那个人的脸，一脸的惊恐。我来不及多想，
只知若不先开枪，自己就死定了。65年后，齐邦媛回忆道，不论在信上他是如何倾诉他的矛盾、苦恼和思家之情，在战火燎原、命如蜉蝣的大时代里，他是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是我那样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亵渎的巨大形象。1943年4月的黄昏，一个女孩对齐邦媛说，有人在操场上等她。她出去，看到张大飞从梅林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走到一半，他忽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那是他第一次听到他的赞美，那种心情是永远忘不了的。张大飞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7:30以前要回到机场，只是赶过来看他一眼。队友的吉普车在校门口等着，他要走了。齐邦媛陪他往校门走，走到一半，骤雨落下，张大飞拉着他在一道屋檐下站住，把齐邦媛拢进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抱着他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齐邦媛听见他心跳如鼓。只有片刻，张大飞松手说，我必须走了。1945年，对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胜利的捷报不断传来，齐邦媛等待着张大飞的凯旋。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在贵州晃县的街头徘徊。日军全面侵华，他们想要赶往昆明，但这一路上全是逃难的民众，晃县的旅馆早已家家客满。林徽因此时已经患了肺病，更不能没有遮风挡雨之所。正在发愁，忽然听到一家小旅馆的楼上传来小提琴声，拉的是西方的古典音乐。在这样的穷乡僻壤，琴声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林徽因夫妇寻声而往，发现拉小提琴的黄洞泉竟然只是个年轻学生。他和其他7个同学一起也要赶往昆明去航空学校就读。林徽因的三弟林恒也是航校的学生，于是黄洞泉他们让了一间房子出来给林徽因他们住下。到了昆明，这8名青年认林徽因做了干姐姐。假日他们常在林徽因家里吃饭，在战火暂时不及之处共度了一段欢乐时光。这些青年有的就读于清华大学这样的名校，有的是海外归来的华侨，有的跟梁思成、林徽因一样出身名门望族。如果不是因为抗战，这些青年也许会跟梁思成、林徽因一样成为知名学者或工程师。但日军的飞机飞来，他们只能毫不犹豫地升空迎击。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8月14日，空军第五大队中队长刘粹刚率领机群升空迎战。这一天后来被定为空军节。10月，刘粹刚受命防卫首都领空，许希麟也跟着搬到了南京。这一天日机来袭，刘粹刚升空迎敌，许希麟在阳台上
看到丈夫驾驶的2401号飞机在最后关头以技巧逆转胜，将追赶他的日机击落。隔天丈夫回来笑着问他，你都听说了？许希林说，不，我全看到了。你在天上拼命，我却躲进防空洞，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讥讽，我做不到。开战三个月，刘翠刚已经击落7架敌机，与高志航、李桂丹、乐以琴并称空军四大金刚。但他也写下了这样一封信给许希林。假如我要为国牺牲，杀身成仁的话，那是尽了我的天职。你时时刻刻要用你最聪慧的脑子与理智，不要愚笨，不要因为我而牺牲一切。你应当创造新生命。我只希望你在人生的旅途中，永远记着，遇着了我这么一个人。我的脸。

是永远爱你的。两周之后，刘粹刚率队北上支援战斗，因为天气恶劣，而且缺乏无线电通讯，在山西高平迫降时，撞上魁星楼，终年24岁。刚刚新婚一年的许希林，永远失去了那个曾天天在他屋顶上打转的年轻人。1945年6月，正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就读的齐邦媛，收到哥哥齐振一的来信。信上说，5月18日，张大飞在豫南会战中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他留下来一封信，一封诀别的信。振一，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8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7个人都走了。3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我请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媛这些年写的信妥当地寄回给他。这8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他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看见他由瘦小的女孩长成了少女。那天看到他由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了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他呢？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他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着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么能说我爱你呢？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26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没尝过。请你委婉地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齐邦媛回到重庆，看到书桌上那个深绿色的军邮袋，2天后才有勇气拆开。里面除了他写给张大飞的100多封信之外，还有一封从张大飞放在待命室的上装口袋里，已经被翻折过不知多少次，浅蓝已经褪色成黄白的信。那是齐邦媛在高三时写给他的。你说那天夜里回航，从云堆中出来，蓦地看见月亮又大又圆就在眼前，飞机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你了。齐邦媛后来去了台湾，2005年开始写作《巨流河》，叙述那一段痛彻心扉的家国事。1999年，时年75岁的他第二次回到大陆探亲，在南京紫金山路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山坡上，找到了那块编号为 M 的石碑，上面有20个名字，其中之一是他所熟悉的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1918年生，1945年殉职。
张大飞牺牲三个月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彻夜狂欢。那是齐邦媛漫长一生所仅见。他跟着哥哥们，也拿着火把上街去庆祝。只是当他走到南开中学的校门口时，那一瞬间，突然感到万声俱灭。两年前，他在这里看见高大帅气的他，半跑着上车离去，却彼此不知，那是他们今生的最后一面。他再也不能够忍受拥挤的人群，一个人穿过校园回了家。他一面跑，一面哭，他受不了这样的庆祝。当年曾被拥入怀中的少女，在昏天黑地的痛苦当中，度过了万人同欢的胜利夜。林徽因曾记载，前昨日航空毕业班的几个学生谈，我几乎要哭起来。这些青年叫我100分的感激同情。天天早上那些热血的人，在我们上空练习速度、驱逐和格斗，底下芸芸众生吃喝的仍然有些讲究。本来空战成势均力敌之势，后来因为日本将最新式的零式战斗机投入中国战场，瞬间改变了军事。中国空军面对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战斗机，只能希望迎头相撞，同归于尽。然后一个接一个的噩耗就传到了林徽因家里来。第一个是陈桂民，他在后方没有亲属，部队只能把他的遗物寄给名誉家长。林徽因捧着阵亡通知书，泣不成声。第二个是广东人叶鹏飞，不久小提琴家黄栋泉的遗物也寄到了，他在昆明上空被击落，尸骨无存。之后更大的打击降临，林徽因的弟弟航校第17毕业生林恒在成都上空阵亡。当时遇见的那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们，一个一个的离去，只剩最后的灵药。林徽因一家为他日夜祷告，盼他平安，但终于灵药还是在衡阳保卫战中罹难。自此林徽因一个亲弟弟，8个干弟弟全部殉国，牺牲时平均年龄不到25岁。在病榻上的林徽因写下了一首长诗《哭三弟恒》，字字血泪实际上是写给这一群年轻人的。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弟弟，不要伤心，你已做到你们能做的。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再等天亮。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今天，
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而万千国人向你忘掉，你死是为了谁？纪录片《冲天》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而作，制作周期17个月，他采访了两岸三地近40位还在世的空军飞行员及眷属，整理了大量采访素材、口述、历史资料。导演张昭伟表示，他是拍给全体中国人看的，要不太遗憾，太可惜。可去年在台湾上映，年轻人中几乎无人问津，没有溅起一点反应。而在大陆目前还没有上映计划，影院里那些一星的烂片天天轮转，想看只能去 B 站。丘吉尔对英国皇家空军说的那句名言，其实同样适合这段中国空军的抗战史。在人类征战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对这么少人亏欠这么深的恩情。如果敌人破门而入，这些英气勃勃的青年没有任何躲闪的余地，即便有再多的不舍，他们必须下定决心斩断自己的未来，才能让他们所爱的人有未来。中华民国空军的信条是：誓死报国，不生还。而如今，万千国人向你忘掉，你死是为了谁？